0: 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

0: 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午前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再来了解一下气温，营口城区19度到8度，盖州19度到8度，大石桥20度到7度，鲅鱼圈19度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五一假期快乐，欢迎您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假期当中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蒋东。今天是5月3号啊，五一假期来到了第三天，头两天呢大家应该玩得非常好，非常尽兴啊，很多朋友还要今天继续的这个假期的行程。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可能头两天玩了之后呢，大家都多多少少身体有点疲惫，所以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但是呢假期的时光呢还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可以去自由自在的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到想要去的地方。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上一首，就是凤凰传奇带来的自由自在。

昨天晚上的一场降雨呢，让现在在路面上那些地方还是有些湿滑，所以也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在经过一些湿滑路面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另外，特别是在一些比方说山路啊或者农村地区开车的时候呢，路上可能就会更加的泥泞一些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大张伟带来的《倍儿爽》。

这首歌曲啊，真的能够很好的去映衬当下很多朋友度假的心情啊。这个假期的心情真的就是跟平时不一样啊，就看到窗外的景色可能比平时也要更美一些。当然现在的确窗外的景色比之前更好啊，现在真的我们也是看到窗外的这个树也绿了，花也开了啊，真的是哪哪都是好风景。好，继续来听到的是五月天带来的歌曲《任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

0: 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还是要祝福大家假日时光愉快，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怎样的安排呢，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啊。同时呢看到天气预报，今天呢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但是呢在今天上午营口的局部呢可能会有一些阵雨的过程，所以如果说您要外出的话呢也应该做好相应的防雨的准备。好，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一首小虎队带来的《爱》送给各位好朋友。

这也是小虎队的一首经典老歌啊，但是今天听起来呢依然是散发着那种青春的活力和热情啊。好，现在呢看到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8:47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摄像监控来看呢，现在在营口市的各个主要街路交通的这个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在各个十字路口车辆也不是很多，但是呢有这个

有一点点越来越多的趋势，可能过一会儿到9点多钟吧，很多朋友呢可能又要出门了，开启今天的行程，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在假期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好，继续来听到的是告五人带来的歌曲《爱人错过》。

桃红柳绿的景色啊，所以这个很多朋友呢都是选择一个既好玩然后呢风景又好的地方，然后去带着家人呢、啊、包括自己啊去散心啊，去感受这种春光烂漫的景色，就整个人呢也会非常的放松啊。好，继续来听到歌曲。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好的，北京时间的9:04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午前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

阵风六到七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度到8度，盖州19度到8度，大石桥20度到7度，鲅鱼圈19度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

好的，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在一会儿，也就是北京时间的9:35左右，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呢将会连线沈阳交通广播啊，在电波当中通过连线的方式互相介绍两地的五一假期当中的一些文旅的特色和亮点，就是说在直播当中我们会了解到沈阳在这个五一有哪些可看可玩的地方，包括我们也要向沈阳的听众朋友来推介咱们营口地区的一些文旅的特色和亮点啊，所以呢应该说节目内容呢信息量很大，干货满满，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届时收听啊，时间呢就是在北京时间的9:35左右，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好的，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五一假期快乐，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啊。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一些在各个路段的监控摄像头来看啊，市内各条主要街路的车辆呢开始逐渐的有增多的迹象，说明这一时刻呢，很多朋友都要陆陆续续的出门了啊，继续开始我们的假日旅程。可能前两天呢，大家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尽兴，那么到第三天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也许会有一点乏累，所以呢，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啊，咱们一定要养足精神啊，以饱满的状态来开车，这样的话呢，才会更加的安全。在安全的基础上才有开心和快乐，对不对？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带来的《简单爱》。

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啊，其实现在呢，很多时候我们度假的心情就像这首歌一样啊，简简单单，不那么复杂，随心所欲的去安排自己的假期生活，也不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很多时候就是去到一些景点啊，包括一些度假的方式啊，都是临时起兴的啊，就是说可能之前没有特意的安排去做攻略，哎，反正这个时间也很充裕，天气也不错，那就直接就开启一段临时设计好的假期行程呗。其实但我们说这个假期啊，有的时候魅力就在这里，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期而遇啊，也会有很多意想之外的美好和收获。那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陈粒带来的《小半》。

好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节目预告啊，一会儿呢在北京时间的9:35左右的时候呢，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将会在电波当中来连线沈阳交通广播啊，在这个连线的过程当中呢，两地的交广啊将会互相推介彼此的文旅的一些特色和亮点，包括沈阳台的主持人会向咱们营口的朋友介绍沈阳在这个五一能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地方，推荐营口的朋友去看一看。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电波当中向沈阳的这些听众朋友来介绍咱们营口的一些在文旅方面的特色和亮点啊，给大家展示一下营口文旅的一些不一样的独到之处。所以呢，内容啊应该说还是非常精彩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也就是10分钟以后吧，差不多9:35左右来关注我们的这样一场与沈阳交广的连线。好，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由梁博带来的《男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

0: 超标时，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就即将进行和沈阳交通广播的连线啊，在节目当中呢，互相来推介彩虹文旅的一些特色和亮点。
9: 五一超好听，为您推荐啊，沈阳及周边适合打卡的好去处。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了本溪交通广播的同仁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本溪啊在假期适合打卡的好地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连线的是营口交通广播啊，我的同行江东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最近呢在营口有哪些让我们期待适合打卡的一些好去处呢？接下来要连线一下江东，江东你好。
8: 你好，明瑞。非常高兴啊，能够在电波当中和沈阳的朋友来做交流啊。
9: 现在呢，我们正式和这个营口交通广播啊并机直播。刚刚呢，我们连线了很多我们的地方台的这样的一个同仁们，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假期打卡的好去处。我相信啊，很多的营口小伙伴最近也要来到我们沈阳啊。在这里，我要跟江东老师说一下啊，这个五一我们沈阳真的是太火爆了啊，热度爆表。感受沈阳的美景同时，我相信很多朋友到景区也感受到了沈阳的人山人海。比如说像沈阳的故宫，游客是络绎不绝，中间呢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像我们沈阳最近呢还有中医药文化夜市啊，三天三场引爆了假日的中医热潮。当然除了这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我们这个营口的小伙伴想要来到沈阳感受沈阳春日的美好。说到春天的话，我们就会想到花开。春天呢是花开的季节，所以说接下来时间呢，我要给营口的小伙伴们来介绍一下啊，春末夏初的沈阳百花争艳的最佳时节，让我们融入花花的世界啊。特别是营口的小伙伴来到沈阳的话，给您推荐一下沈阳的植物园。因为呢在本月呢，沈阳植物园第四届花朝春日行的主题活动正在举行，来到现场你可以看到非常适合打卡非常壮观的郁金香的花展。今年的栽植的面积达到了数万平方米，而且呢百万株的郁金香是烂漫的绽放，现在也正是这个郁金香盛放的时期。而且在这里呢还可以有百合塔，您可以打卡拍照，另外呢感受一下森林氧吧带来的清新的气息，可以带上这个野餐垫，在繁花绿意之间感受着春天的美好，绝对是五一假期踏青赏花的一个最佳的目的地。除此之外啊，你也可以来到北陵公园啊。春天来到北陵的话呢，一方面是可以看古迹，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花。因为现在呢，北陵公园第十届的花朝节正在举行，现场呢有74个品种，将近26万株的各式的花卉等你来打卡拍照啊。而且呢北陵公园足够大，可以逛上一整天的时间了。你看刚才呢我提到了咱们沈阳啊很适合赏花，我不知道我们沈阳的小伙伴来到营口可以有哪些美好的邂逅呢？
8: 好的，接下来呢我就给沈阳的小伙伴来推荐一下在这个五一期间啊我们营口的一些文旅方面的特色和亮点。比方说

0: 前两天我们的主持人苏岩呢、婉迪啊，分别给大家做了像这个五一旅游的一个整体的攻略，包括一些营口的吃喝玩乐的具体点位。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主要讲一讲我们营口的人文底蕴，包括一些文化场馆，还有一些特色的研学课程。哎，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五一期间，我们营口的很多文化场馆呢是免费的，而且会延时开放。比方说像营口市图书馆啊，还有营口市博物馆，包括雷锋文化博物馆等等，全部取消了周一闭馆的这样一个原先的规定啊，是延时开放，而且还有免费的这个公益的讲解。那么我也特别的推荐一下营口的雷锋文化博物馆，因为在营口呢，雷锋的故事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在1960年1月8日啊，当时呢，年轻的雷锋走下火车，在营口开启了他梦寐以求的军旅生涯。可以说，营口是雷锋军旅生涯的起点，也是雷锋精神的重要的孕育地。另外呢，像营口市的博物馆，还有营口市少儿图书馆，包括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类的场馆，在五一期间也有非常精彩的这个活动。那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五一期间啊，营口文旅也是准备了5条精心设计的研学路线啊。比方说呢，第一条呢，就是依托我们辽宁团山海洋公园等这些核心景区，推出了叫河海相拥黄金海岸观光线啊。我们营口的海岸线非常的漂亮，可能很多的朋友，特别是沈阳的这些朋友们，我也知道啊，经常喜欢在假期来到营口感受这种大海的魅力，那么也可以到我们营口的这个黄金海岸线去看一看。那第二条研学线路呢，就是辽河文脉生态湿地休闲线啊，这个呢就可以让孩子们很好的去感受到我们营口市近些年来在湿地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那第三个呢，就是山野寻春户外春光体验线，这个呢就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山野自然的这种感觉。还有第四条就是亲子康养线路，叫温泉亲子乐享线。哎，我们营口的温泉呢也非常有名，在这个假日如果您玩累了，哎，大人孩子全家老少一起泡泡温泉啊，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享受，另外还可以吃点海鲜啊。还有第五条研学线路，就是我们的红色印记历史人文研学线。可以说呢，这些线路呢都非常的经典啊，涵盖了好多的课程，可以说让孩子是边学边玩，知行合一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营口市啊，在这个五一期间呢，还有一些非常暖心的主题活动想要推荐给大家。比方说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营口的望儿山，再加上这个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在五一期间会推出一个以爱之名岁月同醉的这样一项活动，就是子女陪同父母参观，可以是免门票，然后加赠酒，可以享受这样一个福利啊。这个望儿山旅游景区呢，也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特别是这个望儿山慈母盼儿归的这样一个动人传说，也是脍炙人口。那么在五一期间来到这里登高望海，大家也可以更好的去感悟亲情啊。另外呢，刚才明瑞说了，沈阳呢现在花开得非常好啊，我们营口呢也有一些可以赏花的点位推荐给大家，比方说像我们的雄月植物园，还有大石桥的黄崖口，盖州的冰泉山庄、归州镇，还有我们鲅鱼圈的这个白沙湾槐花海岸，非常漂亮，可以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感觉。
1: 嗯，的确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刚才呢，江东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文化之旅、文明之旅，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很多美好的自然景观啊。
0: 嗯，
1: 现在正是一个花开的季节，不论呢是来到营口还是来到沈阳，我觉得都可以邂逅美好。
0: 对，
1: 比如说可以感受着海棠花、樱花，同时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郁金香，现在已经是盛放期了啊，
0: 是
1: 怎么拍都好看啊，
0: 对，
1: 交织成了一幅美丽的春日长卷。
0: 嗯，
1: 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来到营口，来到沈阳，感受啊山水花海，给自己身心放一个假啊。非常感谢江东的连线啊，也期待着更多省的朋友来到营口，也希望营口的小伙伴打卡沈阳啊。
0: 对，
1: 感谢江东 啊，我们先联系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感谢明瑞，我们再见。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刚才呢，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沈阳交通广播做的一个连线，看到没有啊？现在不管是营口还是沈阳，包括省内各地的文旅，都拿出了足够的诚意啊，在这个假期呢，把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服务都呈现给广大的游客们。所以啊，真的应该抓紧五一假期这几天的时间，而且天气也非常好，哎，到全省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当然，咱们营口的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啊，也应该记得向外地的朋友去积极的推介咱们营口，让更多的好朋友来到营口，感受到河海营口的独特魅力。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江东啊。刚才呢，在之前的连线当中，我们也是连线了这个沈阳交广的主持人啊，他也是在节目当中呢推荐了很多沈阳的一些特色的文旅的一些这个亮点啊，特别是提到了现在沈阳的花开得非常好。其实咱们营口呢，现在如果你到不管是市里还是周边去看一看啊，花开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就是一个花开的季节，真的就是看到花开了，我们人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和花开有关的歌曲，这是何炅带来的《栀子花开》。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我是主持人江东，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午前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点前后转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19度到8度，盖州19度到8度，大石桥20度到7度，鲅鱼圈19度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 1.5 米的轻到中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文艺广播。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9了，欢迎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啊。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来看啊，室内的各条街路呢，车流量呢是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可能是这个假期里面啊，很多朋友就是个10点多钟也是一个出门的高峰。其实现在呢，不光是在市里啊，估计在高速公路上车辆也不会少。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假日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特别是头几天呢，可能很多朋友啊，这个玩的也是很开心、很尽兴。但是呢，还是要记住啊，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精力充沛啊，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因为疲劳驾驶呢也非常的危险。啊，再加上节假日期间可能车多人也多啊，所以呢更需要我们去保持一个很高的注意力，保持一个很好的体力。所以说如果您觉得开车的时候稍微有点乏累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个像服务区啊，包括是在市里面可以找个停车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保持一个好状态，再安全的开车上路。好，旅行的意义呢就在于去到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接下来呢就听到的是一首毛不易带来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

有的时候呢，在歌声当中啊，感受一下这种一些旅行目的地的美好，其实也不错啊，就是在歌声当中想象一下那种意境。因为毕竟在这样一个五一啊或者十一黄金周，你去到这些成都啊等一些热门旅行城市的时候，可能感受跟歌中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人呢真的是特别多啊，人山人海的，所以呢这个像很多朋友选择在本地啊或者周边呢简单的来个自驾游啊露营啊，其实也挺好的，就是放下，有的时候也不要给自己绷得那么紧那么的累啊。好，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王鹤野刘惜君带来的《大风吹》。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6啊，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刚刚开始今天新一天的假日的旅程，不知道大家今天是怎么安排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心快乐，同时呢再次的听各位好朋友在开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注意安全驾驶。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由房东的猫带来的下一站茶山流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

0: 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就业帮扶筑牢防返贫防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7: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我市去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0.2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精准兜底帮扶重点特殊群体，让2.7万余名脱贫人口端稳饭碗，用稳定增收筑牢了防返贫底线，以稳定就业护航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在大石桥市虎皮峪村，保洁员赵丽华正细致清理着绿化带。大石桥市虎皮峪村村民赵丽华：
10: 我觉得挺好，在这家跟前儿也能不用出远门也能把钱挣了，反正也能每个月开500块钱也能贴补家用，天天保持干干净净的，这大伙走得劲儿啊，这一点收拾干干净净的，住他也舒服啊。我觉得跟城里差不多。
9: 在大石桥市磁沟村，村民王小龙正忙着排查燃气隐患。自2023年入职公益性岗位以来，他在岗位上一边学一边工作，让日子更有奔头。大石桥市磁沟村村民王小龙：
11: 具体负责的工作这块就是风力发电这块，日常那个土地那个动迁补偿的那个后续工作，和那个燃气隐患排查的，还有就是房屋这个安全隐患。我每个月的工资大概能收入1400多块，能满足日常的开销。
9: 2021年以来，我市已累计开发6235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安排脱贫群众就近就业。这些岗位聚焦脱贫家庭中弱劳半劳群体，针对性设置村内卫生监督员、环境保洁员等岗位，不仅解决了特殊群体就业难问题，更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筑牢了防返贫的安全网。我是坚持把脱贫人口就业帮扶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靶向施策，多点发力搭建就业帮扶桥梁，一方面精准对接劳务市场资源，靶向动员，贴心服务，有序组织脱贫人口跨区域外出务工，另一方面深耕本地帮扶产业资源，压实属地帮扶责任，推动辖区各类帮扶产业经营主体优先吸纳脱贫劳动力就

0: 地就近务工，精准对接脱贫家庭新增适龄劳动力就业需求，全链条做好就业对接、岗位适配、动态跟踪保障服务，全力帮助脱贫家庭稳岗拓岗、稳步增收。2021年至今，全市已累计稳妥安置27742名脱贫人口，稳定务工就业，持续夯实脱贫群众收入基础，实现了脱贫劳动力就地灵活就业、常态稳定增收，从源头有效化解区域性返贫风险，稳稳守住乡村民生保障底线。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2025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0.2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8.2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93.1亿元，增长 2.6%。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49.0亿元，增长 4.7%。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8.2%、 31.4% 和 60.4%。 全市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
1: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全年粮食总产量76.0万吨，比上年增长1.0万吨。工业生产增势强劲，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0%。
0: 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市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全年完成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20亿元。新获批雏鹰瞪羚企业35家，截至2025年年末，全市共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144家。对外贸易展现韧性，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01.6亿元。交通物流枢纽作用凸显，2025年公路货运量25913万吨，公路货物周转量549.3亿吨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2.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584.6万标准箱。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全年接待国内游客4134.7万人次，同比增长34.9%。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
1: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091元，比上年增长4.5%。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17.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56.8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93.2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9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14个方面全面记录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
2: 营口中捷世达隔板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娄坤扎根技术岗位20余载，从一名普通的一线生产工人一步步成长为企业技术管理。

0: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14个方面全面记录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
1: 营口中捷士达隔板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娄坤扎根技术岗位20余载，从一名普通的一线生产工人一步步成长为企业技术管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当月光漫过窗影，那片驴皮便抖落了千年的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非遗祖歌九首。皮影五千年里的十指翻飞，让生旦净末丑的故事在影调里应开，连古板都敲碎了岁月的风霜。请听皮影五千年。
1: 月光下灯火点亮，影窗里世态炎凉，十指翻飞山河晃，影调悠悠唱时光。曲里哼唱着乾坤，谁人幕后舞伎凉，生旦净丑皮面唱，千年故事影里藏。驴皮镂刻旧光阴，古板敲碎了风霜，影调演尽兴亡事，弦索牵动泪几行。白幕如雪影像长，方寸间体悠悠躺心房。一曲曲磨泪悠悠躺心房。

0: 一曲曲磨亮老腔，一幕幕披上霓裳，皮影牵着光阴跑，影子比岁月绵长，谢幕犹闻喝彩棒，戏魂不散绕耳旁，似灯火阑珊荡漾，皮影正笑看沧桑。
1: 刚从影窗的余韵里抬眼，锣鼓的热辣已撞进了耳畔，踩呀踩高跷的木杆上，红绸甩作渤海的浪，罗汉叠起通天的桥，把渔翁樵夫的嬉闹扭成了人间最鲜活的线条。
2: 踩呀踩高跷，锣鼓热辣人心跳，红男绿女舞姿俏，烧功领头摇破浪，丑翻跟斗逗你笑，木棍儿绑上了脚，红绸甩过了头，踩着鼓点儿扭动腰，好戏扭出渤海潮，鼓槌追着脚尖儿跑，罗汉叠成通天桥，踩着云朵摇啊摇，扭出人间好线条，姑娘扮得妩媚娇，公子浑身画白袍，渔翁樵夫龙套跑，傻妈傻小滑稽搞，传承祖宗技艺高，踩着如歌岁月飘，精气神儿腿脚绕，踩呀踩呀踩高跷。

0: 五点未醒，醒木已惊了茶堂的灯。醒木惊春秋的折扇一合，山河便收进了说书人的袖口。原派的腔调裹着唐宋诗篇，让草船借箭的东风至今还在营口的茶楼里盘旋。
1: 营口非遗祖歌九首，三，醒木惊春秋。一块醒木拍案酒，说书人嗓亮如斗，评说古今美与丑，手眼心法步上走，谈古论今话不漏，山河万里在袖手，中间善恶醒悟分，人间正道说不够，原派衣袂带封侯，春秋笔法兴唐宋，醒悟惊唐一张口，如痴如醉听不够，折扇开合风云聚，长山抖落星斗愁，草船借箭借东风，千年豪杰活脱口，营口茶楼灯如昼，听客凝神望更漏，谁说故事已说透，且听下回分解后，说书人青丝白头，唯有气节不曾旧，醒木响声传九州，评书一脉在营口。
0: 话音落时，面塑艺人的指尖正揉进红尘，指尖捏红尘的面团里

秋在掌心捻转，竹签轻挑的晚霞把神仙山水都凝在了岸头那抹胭脂色里。指尖捏红尘，巧手轻轻慢揉面，绝活锤炼万千遍，念里揉尽千载念，多彩世界面素显。一念红尘在人间，一揉春秋过万年，花开掌心万般变，民俗根在指尖边。面团塑造物件件，转手捏出百花宴。竹签轻挑晚霞点，飞来神仙山水间。一岸年华旧愁展，一挑星斗苍穹满。胭脂盒做调色粥，惟妙惟肖在岸边。

0: 炭素的余温还粘在指腹，陶土的气息已漫过轮盘。柴烧摇气摇的摇火里，松柴琵琶说着岁月，釉色在千度高温里开成蔷薇，裂纹里藏着的是泥土与时光的密语。
1: 柴烧摇气摇，指尖泥坯转轮走，掌纹刻进摇土兽，转轮旋转春秋意，青烟爬上黄昏头。松柴琵琶说岁月，柴窑吞吐千度热，釉色火中开蔷薇，窑内铸成时光碑。窑门开合一瞬间，一轮月落多彩釉，斑驳为沧桑妆容，裂纹藏起未说痛。灰烬里醒来精灵，摇遍点点似星辰，捧起这把泥土魂，梦回千年的晨昏。

0: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1: 窑门清河的刹那，葫芦的藤蔓已经出了月光。葫芦画意浓的烙铁是笔，烫金的山脉间，仙人从云里走来，刀尖游走的故事，把匠心封进了葫芦的肌里。
2: 葫芦画意浓，藤蔓结出月光白，盼得春风细细裁，烫金描带勾山脉，忽有仙人云里来。

0: 老铁作笔岁月彩，多变画魂葫芦摆，眉间朱砂轻轻点，刀尖游走故事开。烫画为舟，雕作桨，摇过辽河奔向海。虽有流光如刀快，匠心留在葫芦胎。葫芦烙花不会败，刀刻誓言永远在。双手摩挲凹凸脉，非遗之花正盛开。
1: 葫芦的纹路还没捂肉，唢呐已吹开了渤海的雾。辽南秧歌浪的彩绸里，货郎的叮当之曲逗笑了新嫁娘。老马式的汉船摇着祖船的步子，让红腰带都系紧了关东的风。
2: 辽南秧歌浪，唢呐吹开渤海雾，彩绸甩碎秧歌布，脚尖儿踢醒千张鼓，手绢儿转出万年福。八角金藏俏皮话，秧歌调起关东腔。老把式汉船摇步，姑娘彩罗辫子裤。货郎弹摇叮当曲，傻柱逗笑新嫁娘。秧歌布丈量风度，红腰带紧扎华服。鼓点儿追着日头舞，祖传步子踏日暮，无影悬起岁月长，秧歌扭起通天路。
1: 秧歌的舞步刚旋过港口，花灯已照亮了山川，灯影照画心的竹骨撑起纸绸，嫦娥的广袖，白蛇的断桥，都在光影里排成了戏。蜡泪垂落时，满架故事便落进了人间。
0: 灯影照画心，一盏花灯照山川，万头攒动人喜欢。褪色绸在风里旋，新描彩对月光显。竹骨撑起纸绸盖，走进长安夜里来。红纱蒙住灯盏盏，光影游出戏排排。嫦娥广袖舞翩跹，白蛇细雨断桥边。蜡泪垂风万千言，满架故事映人间。道道褶皱思念铁，剪光裁作纸片叠。借影摹写相思卷，最薄那页是明天。
2: 小手剪春秋，小手剪影岁月长，千年纹样独沧桑。剪出人间烟火望，纸上满是念故乡。剪一方天地光芒，大千世界有绽放。笑看流云半霜花，朵朵花开满衣裳。

0: 剪一段过往思念，镂空的山高水长，剪不断丝丝念想，纸短情长磨时光，剪一生痴狂遗忘，常有故事里面藏。春去秋来月绕梁，剪出人间四季香。剪一缕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雾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春季呢是适合自驾出游的季节，但是您知道吗？经过一个冬天的密闭运行，您的爱车内部可能已经累积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那么即将频繁使用的空调系统也可能呢因为滤芯堵塞而吹出带着异味的脏风。春季呢不仅是踏青的好时节，更是给爱车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的关键节点。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春季养护的两大核心任务，内饰深度清洁与空调系统的准备，让您和家人在这个春天呼吸清新空气，享受洁净的空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封闭模式，车内的环境呢往往不容乐观。那么冬季呢我们很少开窗通风，加上暖风长时间的运行，车内积聚了大量人体脱落的皮屑、衣物纤维，还有食物残渣，这些都是细菌和螨虫的美食。那么随着春季气温回升，湿度增加，正好也是微生物繁殖的黄金季节，所以春季内室清洁的第一要务呢是全面的除尘除菌。建议大家先用大功率的吸尘器配合不同的吸头，对座椅的缝隙、地毯边缘还有后备箱的死角来进行深度的吸尘，把冬天积累的陈年老灰都彻底清走。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不要只用湿布擦一擦就完事儿了，那么表面的干净呢不等于真正的清洁。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啊，往往藏着最脏的东西，有些清洁也需要反复操作才能彻底到位。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说完除尘，我们来讲讲不同内饰材质的针对性清洁。那么春季潮湿，如果清洁不当呢，很容易留下霉变的隐患。对于真皮座椅呢，要使用中性的皮革清洁剂，用软布蘸取之后轻柔擦拭，切忌用洗衣粉或者是洗洁精等碱性清洁剂，它们呢会加速皮革老化开裂。清洁之后一定要涂抹皮革保养剂，就像给皮肤涂护肤品一样，充满油脂，保持柔软。那么对于织物座椅呢，如果表面有明显的污渍，可以使用织物专用的清洁泡沫喷洒之后静置几分钟，再用软刷轻轻的刷洗，最后用湿布吸干。关键是清洗之后一定要彻底的通风晾干，否则水分残存的海绵层里面很容易发霉生菌。对于顶棚的绒布，建议使用干洗剂或者是内饰清洁泡沫配合软毛刷来轻轻的梳理，同样的要注意控制水分，防止水渗透导致顶棚脱胶。

内饰清洁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重点，就是那些细小的卫生死角、空调出风口的叶片缝隙、中控台的旋钮周围，还有挡把的基座、杯座底部，这些地方呢平时很难清理，那么日积月累呢也会堆积厚厚的灰尘和污垢。清洁这些小角落可以借助软毛刷、棉签、细节刷等等工具，先用软毛刷啊扫松灰尘，然后再用吸尘器吸走。顽固污渍呢可以用棉签蘸少量的清洁剂慢慢的擦拭。还有一种神器就是清洁软胶，可以伸进缝隙把灰尘粘出来，特别适合空调出风口这种狭小空间。干净的空间不仅仅是视觉享受，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经过整个冬天的使用呢，空调滤芯上堆积了大量的灰尘、花粉、细菌甚至是霉菌，那么如果是直接开启空调，这些污染物会随着风吹遍整个车厢，引发异味、过敏甚至呼吸道不适。所以春季的空调养护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检查并且要更换滤芯。普通的滤芯建议每5000公里或者半年更换一次，如果经常在扬尘路段行驶，那么更换周期呢要更短。现在很多车型呢还支持升级为活性炭滤芯或者是防花粉过敏的滤芯，过滤的效果更好，特别适合给有过敏史的家庭成员。更换滤芯呢只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还要对空调系统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洁，因为滤芯呢只能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而空调蒸发箱和风道内部呢可能已经滋生了霉菌和细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换了新滤芯吹出来的风还是有股霉味。解决方法呢就是用空调系统清洗剂从外循环进风口喷入，然后让清洗剂呢随着气流进入到蒸发箱和风道，溶解污垢，杀灭细菌。操作时要记得开启空调到最大风量，选择外循环的模式，让清洗剂充分的覆盖整个系统。清洗完成之后呢，可以开启暖风吹干风道，防止残留的水分导致二次污染。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我弟的工作，你看，
10: 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

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道理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却做不到。人生中遇到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同一种失败上重复了无数次。当失败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也许我们将很难再走出来。

有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一双睿智的眼睛能够看穿我，能够了解我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斑斓和荒芜。那双眼眸能够穿透我的最为本质的灵魂，直抵我心灵深处那个真实的自己。他的话语能解决我所有的迷惑，或是对我的所作所为能有一针见血的评价。

0: 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

0: 营口虚伪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一首《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

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幸福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当我们的手机电量仅剩下20%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紧张，想找地方充电。但是当我们一年的时间仅剩20%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会紧张呢？在奋斗的年纪选择奋斗，必定会在安逸的年纪享受幸福。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和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朋友共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0: 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美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05，我是五月，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那首先呢，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午前局部有阵雨，北风4-5级，阵风6-7级，晚8点前后转3-4级。气温营口城区19-8度，盖州19-8度，大石桥20-7度，鲅鱼圈19-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节再见。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6: 往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7: 想想，如果我们不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当。
18: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1: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只见微信上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2: 边走边听，换个心情。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是5月3日，小长假的第三天。不知道此刻的你正在返程的路上，还是卧在沙发里享受最后的惬意时光呢？五月的风已经悄悄吹走了春天最后一点矜持，带着初夏的躁动，但我觉得呀，心里的春天其实还没过完。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等待

1999年任贤齐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堵在樱花盛开的路上，他说看着满树的鲜花想到的是错过的感情，而如今20多年过去了，每年春天我们还是会哼起这句春天花会开，但有些人就像候鸟飞走了就没再回来过。不过没关系，周深说别怕，我的对总会来。来听周深的

书生的声音像不像是五月夜晚的山风，吹过小山坡，把月亮挂在树梢，然后你抬头看天，心里的那点想念就成了云。接下来的这两首歌有一点小小的意思，歌名连起来刚好是一句诗，月亮翻过小山坡，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先来听这首月亮翻过小山坡，然后再听来自周深深的我的爱就像一片云。

0: 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月亮翻过小山坡》。网友维洛成花莲说，可惜现在的老家还在，我却没有了当时童年的心境了。
1: 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
0: 还有网友会飞的猫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儿时，现在谁还会欣赏路边的小野花呢？只有儿时上学放学路上才会欣赏，现在也可以好好的欣赏，在

放假的期间可以在周边呢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啊，比如说像露营啊，或者是采摘，或者是挖挖野菜，可以一起看看天空，看看蓝天白云，看看美好的周边的事物。我不管。还有网友琪琪留言说，我想最后期末考试的时候把这首歌唱给我的班主任听，我觉得想法真的很好。不会

其实刚刚网友唯落重华说的，现在老家还在，我却没有了童年的心境了。但其实你看啊，现在正好是五一，正值五一节假日期间，可以抽出一点时间回老家看看，看看老家的人，看看老家的事，感受一下老家的风景，看看和过去小的时候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应该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

除了樱花、桃花，还有心里乐开的花。这首《桃花朵朵开》大家一定并不陌生了，但今天想给大家听的是一首 R&B 版的。桃花还是那朵桃花，但节奏却开始晃了起来。

提到经典的新唱，就不得不提海明威和吴琼的这首《老人与海》了。海明威的小说太硬汉了，但在这首歌里，海浪都是温柔的。假期的最后3天倒数，要么去谈恋爱，要么去看海。

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

0: 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在路上，别光看风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边读边听，我是五月，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6，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来自海明威和吴琼的《老人与海》。我有一辈子牵住你的手，留言说现在的歌好像没有过去那么耐听了。8090即将远去，在这个00后崛起的年代，突然感觉自己一天一天的在变老，理想的脚步永远追不上时间的脚步。愿这个五一同龄人都

说我的青春终究是再见了，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在听的时候还是以前的味道，只是已经过了吃糖就可以开心的年纪了。如果觉得不开心的话，就去外面感受一下今天的好天气吧，慢慢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再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克勤的《晚风心里吹》。当歌曲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被拉回了港乐的黄金年代，那种风一吹心就乱了的暧昧感，太适合初夏的夜晚了。说起心里有点乱，赵乃吉翻唱的《如果的事》也把闺蜜之间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如果唱得更细腻了。有些话借着晚风，也许

0: 说你共舞于花海中远飞。
1: 桃花又灼灼，素手弄空喉，谁家女儿情。这首来自李克勤的《晚风心里吹》是大型的互联网游《梦幻西游女儿村》的派门门派曲《晚风心里吹》，也是《梦幻西游》推出的第一首粤语门派曲。那新版的编曲呢，弱化了原版旋律当中较为复古的感觉，以唯美优雅的弦乐为主，同时呢，编曲当中又创造性的加入了极具东方之美的非遗乐器箜篌，以清脆甜润的声音说尽了女儿的心事。那歌手李克勤呢，也运用了深情隽永、低回婉转的港式唱腔风格，唱出了《晚风心里吹》的暖心温柔的情话，将听者带入了女儿村的那片世外桃源。箜篌国乐与港式唱腔相辅相成，国风与经典共创了美妙的音乐画卷。

再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海鸥》。逃跑计划乐队呢，是中国内地的流行摇滚乐队，成立于2004年，是由毛川、马晓东、王新刚、王非凡、曲月共同组成的。昨夜的潮汐，2004年底，逃跑计划乐队的前身孔雀乐队成立。2005年4月，乐队参加了通力杯全国乐队大赛，并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从而呢也正式开启了他们的音乐之旅。之后乐队歌曲2008年《我们结婚》被用于当届迷笛音乐节的宣传主题曲。

0: 在2005年年末的时候，来自青岛的毛川与老乡马晓东等人在北京组建了孔雀乐队，毛川担任主创。经过2年的重组和磨合，乐队正式更名为逃跑计划。那经过7年的历练，来自山东的毛川、马晓东、小刚和来自哈尔滨的红桃构成了乐队的最终阵容。2006年4月，逃跑计划乐队参加了通力杯全国乐队大赛，并获得了3名的好成绩。同年8月，主唱毛川代表乐队参加了北京电视台欢度世界杯栏目的现场直播。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毛川以每两天一首新歌的词曲创作能力，为乐队打开了现身大众媒体的第一扇门。
1: 刚刚经历的风雨，交谈
0: 那也在2016年

也就是同年的11月份，逃跑计划乐队呢与麦丁国际签约了奥运单曲，创作了2008年《我们结婚》，但最终呢因为相关事宜的不完善，所以合约失效，乐队把作品自己保留了下来。2007年的7月，在 MAO Live House 参加了《我们还有时间拯救》，那乐队呢救助了3个失学儿童的慈善义演活动，是乐队自成立以来参加过的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活动。那同年9月呢，也参加了北京798艺术沙龙社区举办的与建筑的对话摇滚演出活动。其实这首来自逃跑计划乐队的《海鸥》，每次听起来都好像想要张开手臂奔跑起来。他们写这首歌就是想告诉困在城市当中的人们，你看，海鸥不需要导航，风就是方向。而这份自由呢，任素汐和毛不易他们也懂。他们在《别来无恙》里唱得像老友聊天一样，嘿，好久不见，你还好吗？不问前程，不问别来无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版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城。

0: 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1: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6，我是主持人吴月，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那首先呢，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午前局部有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8度，盖州19到8度，大石桥20到7度，鲅鱼圈19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节再见。
17: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

0: 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2: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1: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2: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0: 边走边听。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边走边听，我是五月。那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来自张碧晨和王鹤野的《见与不见》，苍凉又深情。其实呢，有些陪伴不需要见面。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的《我在》啊。郁可唯的声音呢，就非常有这种治愈力。他在歌曲《我在》当中轻轻唱的那句“别怕，我在呀”，比一万句情话都管用。假期还在进行中，但这句话值得对在乎的人。

一句我在啊，回应了所有的思念和牵挂。这首我在啊是电影《我的妈耶》的主题曲。《我的妈耶》呢是一部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是由马思纯和白客黄明昊领衔主演的。电影呢讲述了少年张十一意外翻开了妈妈李冬玉的秘密日记，看见了她灿烂热烈的一生的故事，也读懂了藏在时光里的母爱。一路上那这首主题曲《我在啊》是以母亲的视角展开，用无论你要去哪我在啊的温柔告白，呼应了电影爱从未真正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永远守护在你身旁的情感内核。郁可唯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这首歌呢既是影片的情感注解，也献给所有正在时间当中行走的你，用治愈的旋律传递珍惜与直面生活的力量，而那些来过的温柔最终会以另一种方式留下。那电影呢是在4月3日进行的全国上映，也可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电影院观赏一下。去远方

来自王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在路上》。网友 Kitty 留言说，这首歌的在脑海中的画面是，如果我开着吉普车在草原的公路上奔驰，夕阳西下，清风徐来，希哥坐在我的副驾，会不会感觉更好一些呢？那王希呢，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的了解，王希呢是我们辽宁省的营口市人，是1985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的中国内地流行乐男低音歌手，毕业于辽宁艺术职业学院流行演唱专业，之后呢也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也更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青年歌唱家，也是中国家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在2007年的时候呢，王希参加了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比赛，并获得了广州唱区四强、全国24强的好成绩。那08年呢，推出了个人单曲《蓝色大提琴》。

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男子组金奖，之后呢也参加了这个第15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流行唱法总冠军，入选了 CCTV 光荣绽放青歌赛10大获奖歌手。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2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边走边听，我是五月。网友晨晨留言说，温艺昕的封神之作就是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温艺昕的一路生花。网友还也说，非常喜欢这首歌，好暖心的感觉，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填词真的很不错，比很多口水歌都强得多，意境也很好。不管网上那些人怎么说，我就是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给了我很多安慰和鼓励，单曲循环了很多遍呢。

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祝大家节日快乐。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好跑在外面的高速或者是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系好安全带。

今天是5月3日，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不管大家是刚刚结束一场短途的旅行，还是终于有机会睡到了自然醒，小五月都想先对大家说一声辛苦了。劳动节的意义不只是放假这两个字，更是提醒我们大家那些认真工作的日子、咬牙坚持的瞬间，甚至于偶尔崩溃的深夜，都值得被看见、被犒劳。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来自房东的猫的 New Bo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分析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小时候

0: 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五月。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最重要的小事》。很多朋友说五一假期太短了，一眨眼就没了。其实五月觉得假期的长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这一刻真好啊。可能是这瞬间是和家里人一起吃了顿饭，也可能是和朋友在路边吹了会儿风，或者是一个人开着车正好听到了一首喜欢的歌，也许是其他特别难忘的回忆。所以呢，今天特意选了这首《最重要的小事》送给当下的你。

这个假期有人还在加班，有人在路上堵了6个小时，也有人哪儿都没去，就窝在家里把攒了一周的剧都刷完了。不管你是怎么过的，五月都想认真的说一句节日快乐。快乐不是说一定要去多远的地方吃多贵的饭，而是你终于有时间做一点没什么用但很开心的事，比如说听一首老歌，发一会儿呆，或者来听五月跟你唠唠嗑。来自以慧的热恋。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这个五一的假期已经过半了。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开车在路上，请一定注意安全。那如果你已经到家了，那就把脚高高的翘起来，再好好享受这几日的清闲。劳动节的本意是赞美劳动，但我觉得他更想说的是你值得休息，你配得上这美好的一切。我是五月，这里是边走边听。接下来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送

来自王祖蓝和路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粤语版。网友 Lucy 留言说：“好好听呀，我真的就像王祖蓝说的那样，加了粤语之后呢，好像整个大湾区的整个人都热闹起来了，真的好好听啊。”还有网友萧山电机留言说：“五哈特制版也再来一首吧，那个中文粤语结合也真的很好听。”网友帅哥说，其实我希望祖蓝跟鹿晗、邓超、陈赫、宝石大哥、兔子能够一直拍五哈。还有网友成哥留言说，路虎是哪里人啊，粤语竟然唱得这么标准。夜晚有星，那路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路虎是86年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的，周口市人哦，是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也是影视演员、作词人、作曲人和音乐制作人。04年的时候呢，路虎参加了湖南卫视选秀娱乐节目《明星学院》，并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第4名的成绩，从而正式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也参加了主持人选拔节目《闪亮新主播》，并获得了全国总决赛前10强。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蓝心雨的《星空剪影》。祝大家在春天的尾巴上提前遇见夏天的好心情，愿你的假期没有被辜负，愿你的劳动有人看见。五一节

胡彦斌和张玉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要我们就如何》。好了，那时间不早了，最后的两首歌把季节往前推一推，来自张超的《上春山》，是苗寨里的春天。山歌米酒吊脚楼，听完想去马去买一张前往贵州的飞机票。

今天是5月3日，假期余额还有最后的两天时间了，别浪费好天气，出门走走，或者是给想念的人发条消息。接下来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杨俊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热恋夏季》。前奏一响，西瓜、汽水、白衬衫，夏天真的来了。十天没说完的话，留给夏天吧。我是五月，这里是边走边听，明天见，或者夏天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

0: 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哪怕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地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一个人

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忆，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泛红，阿信。

希望你一路跌跌撞撞，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最终都能抵达你的乌托邦。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夏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

0: 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9: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1: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度不太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因为不喜欢花的四季交替，也不需要这样的万物轮回。它会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生活，时而圆满，时而遗憾。可是，当不断地循环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这一首歌。孤芳自赏是一种心酸，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梅艳芳，女人花。

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减轻不少。今天来听到陶喆。

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节奏感很强，嗓音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丰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马上来分享到的是香港九十年代后期新一代偶像歌手陈晓东的歌，在当年风靡大街小巷，心有独钟。

首歌是在1998年发行，你会发现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他再次出现，依旧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青春无敌的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

0: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

0: 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七天以上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4级，80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8到19度，盖州7到21度，大石桥6到22度，鲅鱼圈6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时前后转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3到20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北风5到6级，80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7: 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6: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8: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9: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0: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7: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1: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边走边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里，听到这样的一首很有力量的歌，心情依然很激动。平凡铸就伟大，劳动点亮荣光，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耕耘的平凡劳动者。世间最美的风景啊，从来不是耀眼璀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最动人的光芒源于平凡岗位上永不褪色的担当。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以歌声致敬劳动，致敬平凡，致敬非凡，致敬千千万万认真生活、奋力拼搏的劳动者。首先呢，我们就把这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献给大家。

0: 尽所有。
1: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五一特别节目边走边听。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每一滴汗水都闪耀时代的光芒，每一份坚守都撑起山河的安康，铿锵的旋律，热血初心，致敬时代的建设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城市喧嚣，人间烟火，无数身影默默无闻，也穿梭在了朝暮四季，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平凡坚守撑起万家灯火。所以我们说平凡从不渺小，坚守自带光芒。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毛不易给大家带来的《无名的人》。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山河辽阔，大地耕耘，各行各业坚守奉献，以实干筑梦想，以奋斗赴荣光，用赤诚守护家园，用热爱奔赴岁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听经典金曲《我为祖国献石油》。

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人世间，岁月温柔，人间值得，平凡的日子，平凡的我们，用心付出，踏实前行，三餐四季，岁岁安康，在平凡的日子里亦有万丈光芒。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听这首人世间。

万家灯火阑珊，总有默默守护夜归人。平凡微光汇聚星河，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都是夜空里最温暖最明亮的星光。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收听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岁月匆匆，步履不停，一路奔波，一路成长。平凡的我们迎着风雨前行，带着热爱生活。平凡岁月亦可乘风破浪。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周深的这一首《起风》。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0: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

0: 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4级，八十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8到19度，盖州7到21度，大石桥、鲅鱼圈6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时前后转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3到20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北风5到6级，8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哎，好球！
9: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北京时间17:0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五一期间的特别节目《边走边听》。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骄傲的少年》，青春不负奋斗，平凡亦可耀眼，心怀热爱，向阳而行，以劳动立身，以实干追梦。每一位努力奔跑的劳动者都会闪闪发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骄傲的少年》。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歌手李健带来的《故乡的山川》。山川辽阔，岁月悠长，我们走南闯北，历经世事，走过大江大河，看过四季更迭，始终不忘来时路。故乡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一饭一香，都刻在心底，温柔岁月治愈所有的奔波与疲惫。下面我们起来听这首《故乡》。

南闯北，历经世事，走过大江大河，看过四季更迭，始终不忘来时路。故乡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一饭一香，都刻在心底，温柔岁月治愈所有的奔波与疲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故乡》。

路，故乡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一饭一香，都刻在心底。温柔岁月治愈所有的奔波与疲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故乡》。

五月春光正好，以劳动耕耘岁月，以青春奔赴远方，平凡坚守皆是荣光，年少滚烫不负韶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周深的《有我》，青春滚烫，传承信仰，少年自有少年锋芒，以奋斗致敬时代，以热爱奔赴山海，不负韶华，不负国家。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周深的这首《有我》。

现在我们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是周深带来的《好风起》，春风正好，少年向上，脚踏实地的勤恳耕耘，乘风而上，奔赴理想，平凡的日子也会熠熠发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

0: 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听九五幺，
1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

主持人杨迪。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篇章》。所有的默默付出，所有的辛勤劳动，终会汇成人生璀璨的篇章，黑暗终会散去，前路永远光亮温暖。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听这首由张韶涵为大家带来的《篇章》。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边走边听。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是一路生花，以汗水浇灌梦想，以温柔奔赴岁月，认真劳作，勇敢成长，愿所有的美好都一路繁花盛放。

下面呢，我们一起要听的歌曲是《无名之辈》，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平凡啊，从不暗淡，坚守自有光芒。普通人的奋斗，一样热烈滚烫。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边走边听。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是《灯塔》，心怀方向，步履坚定，用勤劳踏实走好每一步，相信青春有光，而前方的路自有万丈的灯塔。

0: 眼眶。
1: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你的答案，生活所有奔赴忙碌，努力与坚守终将会换来最好的答案，青春无悔，劳动无悔，你所有的努力都会在你的答案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

0: 4173-1711-183 4173-1711-183 4173-1711-183 微信同步。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 2169-333 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15: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4级，80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是8到19度，盖州7到21度，大石桥、鲅鱼圈6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时前后转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3到20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北风5到6级，80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0: 己，考试加油，
1: 祝你们考上理想的学校，加油，
2: 你们一定可以的，高考加油，
0: 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加油，
3: 嘿嘿，祝大家高考加油，
4: 祝愿今年高考的宝贝们能够如愿以偿，考入理想的学府，甘老师继续在大学校园里等你们哟，
5: 愿去高考的路上不会堵车，愿你可以创造奇迹，加油，
6: 让我们一起实现闪闪发光的梦，加油。

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艺兴的《做自己的太阳》。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被人讨厌不是你的弱点，希望被人喜欢才是。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要开心做自己，做自己的太阳。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少年历经世事依旧赤诚，忙碌奔波不忘初心，永远年轻，永远热烈，永远心怀热爱与坦荡。一首少年，我们一起分享。

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2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运晚宴。
8: 燕之屋喜运晚宴， 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燕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8: 燕之屋喜孕晚燕，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问。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胡夏，它会有一种夏天干净热烈的感觉，可能会听到那种久违的温暖，那是一种十几年前简简单单听歌的感动。当然并不是意味着他的专辑做得很保守很老派，只是那一种他声音里面，他的情绪里面，直接而淳朴的东西非常的动人。

不得是人生的常态，这句话让很多人看着很难过，但更难过的是我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却要看着他与别人相爱相守。我不仅害怕你不喜欢我，还会害怕爱你这件事让你备受压力，倍感苦恼。田馥甄的演绎，爱了很久的朋友。

还是永远希望，希望你眼里有光，没有烦恼和遗憾。如果以后再没有机会与你联系，把电影里的一句话送给你吧，祝你早安午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系到我。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逃脱对方。爱情就像一个杯子，彼此的付出就像一杯水，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将杯子装满。可是如果你爱的太多，对方就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来装下自己的那些水。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但我知道有一个童年是一样的，那就是前桌那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斜对面那个笑起来很阳光的男孩。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大商电器，我很

0: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奇怪，喜欢的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时候怀疑，失去的时候又开始想念，终其一生好像都在遗憾中度过。以前常听人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可我一直认为海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此爱翻山海，山海皆可平。王北车，致你所爱。
1: 你是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有一首歌能够看到爱情最本质、最动人的地方。很多人的爱情也源于这一首歌《勇气》。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华语微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你问我除了王菲谁的声音同样的清澈干净，我的回答是莫文蔚。她在歌里真的唱尽了爱情所有的样子。

告别里面最勇敢的方式是什么？我想了很久，后来我告诉他，销声匿迹是所有告别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

0: 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个时段正在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行走在每一天，就是行走在路途上，行走在心间。做一朵倔强的花，开在生命的旅途，身心亲吻大地，灵魂仰望星空，无论风雨，继续盛开的力量。生命因执着而精彩，因无恨而永恒。如果晴天何日，就静赏闲云；如果雨落敲窗，就且听风声；如果流年有爱，就心随花开；如果韶华流逝，就珍存。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不会输给外貌，距离不会输给身高，年龄不会输给前任，不会输给别人的流言蜚语，不会输给父母的反对，只会输给不珍惜，败给不努力，不信任，

你怎么变得亲密，朝夕晚风让我变得坚定，扑来覆去的沿途休息，飞机轰鸣飞过我的头顶，日落后的光芒让我不再纠结，爱的方程式你就是拿我一切，夏天的风我们变着变强，因为有你在我才变得坚强，橘色的妆搭在你的脸上，就牵着我的手去那失去的夕阳。Too many stars are shining on the sky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其实就这么简单。在男生的想象中，你爱我就不会走，在女生的想法里，你爱我就会来找我，因此最后你没有挽留，我也没有回头，一瞬擦肩就是一辈子没见。

是看不见的，是存在于微小的，是你们争吵缝隙中的，是不计较回报的，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是易碎的，也是能修复的，是你以为完了，其实它还存在的。节目最后这首《天下有情人》来自齐豫和周华健，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了。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五一换新式，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收听。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讨人喜欢的人大多是比较独立的，与人结伴的时候不哗众取宠，独自生活的时候不顾影自怜，任何时候都冷静客观，处理好该处理的事，不过问干涉他人的事。

是两个人因缘分相遇时的怦然心动，是心灵契合时的相知相守。爱就一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两个人从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相许、相守，直到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爱来时如花开绚烂，爱走时如花落荼蘼。如果你身边有一位陪你一起风雨同舟的人，请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时候想一想，人和人的关系和物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要的关系。要是一念，一念起，缘分就来了，人和物对你的影响力也随之而来。你要的东西多了，各种影响力交织在一起，你没有办法应对，你就被所要的东西控制了。我们应该就是这样失掉自我的。原本我们认为多要才会幸福，要少了好吃亏啊。如果人不要或是少要，或是向内问自己要，自己掌控着自己，生活甚至生命会不

0: 人生如果错了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一错再错。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而放纵自己。小到一份美食，一段感情，大到所谓的一个机会，一次飞跃，如果发现错了，就一定要止步。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晚风，为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0416-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情，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个冬天，当你还在被凛冽的寒风所困扰的时候，有一座小城却一直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与梦同行，有你有我。各位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小麦要带大家去越南的芽庄。芽庄拥有越南最好的海滩，绵延数公里，周边的海域还有各具特色的小岛，是游船潜水的绝佳去处。作为海滨城市，海滩是芽庄最经典的去处，而且海滩就在芽庄的市中心，在大街上随意的逛逛，在海滩边散散步，这就是芽庄既平凡又惬意的小城生活。小麦最初开始想要来这里，就是因为无意当中看到了在芽庄海滩拍摄到的一张照片，照片好像在诉说着一个浪漫的海边爱情故事，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曾经喜欢的孟庭苇的一首歌，你听海是不是在笑，心里就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到芽庄来看看。芽庄市地处于越南的中部地区，在沿海地区的兴和省，它是越南众多海滨城市当中一个较为偏僻的海边小城市，它的恬静吸引着众多的外国游客。从地形上来看，越南是一个身材狭长的国家，不管你是从南玩到北，还是从北玩到南，在河内到胡志明市的旅游线路上，芽庄都会是必经之地。芽庄是越南中部的一座海滨城市，是越南南方庆和省的省会，是一个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和海口城市。当你刚来到芽庄的时候，小麦被越南大街上嘈杂的摩托车群吓了一跳，但一路前行往中部走来，小麦发现了繁华都市之外，山海天地之间另一番景象。原来越南如此多样，这里也会有高耸的椰林、纯净蔚蓝的大海、银白色的海滩，以及让人浮想联翩的海岛。这样的芽庄和小麦想象当中的芽庄确实是一样的。芽庄古代建有城堡，附近福海地区为重要文化遗址，河口外有岛屿做屏障，这里盛产鱼、虾和燕窝，并且还建有海洋研究院，里面搜集珍藏了1000多种鱼类，是越南最大的水族馆，喜欢水生动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和它擦肩而过。初到芽庄的小麦一光缆车乘船而行，城市背后的山峰连绵起伏，让我想起迅光缆车。乘船而行，城市背后的山峰连绵起伏，让我想起迅哥去看社戏时的情景，仿佛是踊跃着受挤似的。这种峰峦起伏从陆地一直踊跃到海里，而踊跃到海里的那些山峰郁郁葱葱地改了名字，就叫做岛屿。视野之内无数的岛屿点缀在巨大的芽庄蓝上，芽庄之海的蓝并不是单一的颜色，而是碧蓝，是深蓝，是蔚蓝，是浅蓝，是无数种蓝渐变拼缀的蓝。航行在这些蓝之上，从一座岛到另一座岛。来到这里的游客通常可以在一天之内游览4个岛屿，但是小麦最喜欢其中的莫恩岛，这里的珊瑚最好，岸边海水呈碧色，是浮潜圣地。不过我放弃了浮潜，因为有更迷人的水肺深潜，与海底珊瑚亲密接触一下，和鱼群共舞。Moat 岛其实是一个海上狂欢场所，午餐之后各种游船并排在海上开 party， 现场有乐队伴奏，主持人跨界演出，在各条船以及世界各地的游客之间穿梭嬉戏互动演唱跳舞，于是整个海上就嗨起来了。

声、欢呼声、掌声、笑声，还有架子鼓和吉他声。而最后的高潮是主持人忽然鼓励游客爬到船顶两三米高的甲板上，在尖叫声中跳入海里。这时海上会有个漂浮酒吧，每个跳入海中的勇敢者都可以得到一杯越南产的水酒以资鼓励。小麦当然也得到了一杯，那杯酒很甜，度数不高，有那么一点点中药的味道。泡在海水里喝酒，这还是小麦生平第一次。在我们狂欢之后，你可以换一个小岛来悠闲一下。游客们可以在这里躺在沙滩椅上闭目养神，享受一下免费的日光浴，精力还充沛的话就去海里游泳吧。如果觉得还不够尽兴，就可以参加海上滑翔伞项目，让一艘快艇把你扬到天上。假如你胆子够大，就从天空尽情俯瞰整个芽庄。如果你胆子小，也可以闭着眼睛拼命地尖叫。总之这一天我可以算得上是上得了天，入过了海。另外这里也有专门属于老人和孩子的小岛，不能够潜水的人可以在这里参观水族馆，一个奇幻而且安全的海底世界。小麦没有去水族馆，只是在码头上静静地坐着听海浪的声音，看天空风云变幻，海水画出各种各样的蓝，而远岛苍翠沉静，帆船平静地划出，夕光从云中露下，感觉平时又快乐。实际上小麦在芽庄过了两夜之后，才真正的看清芽庄城市的风貌。虽然作为越南庆和省的省会城市，但芽庄市的城区面积大小只相当于国内的某些县城。

0: 恩师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越南芽庄的旅程。相比较越南其他的城市，芽庄更有些现代化和明媚，城市布局细长，滨海而建。属于城区的6公里海岸线全部是无敌沙滩海景，和沙滩平行的滨海路是芽庄的主干街道。疏朗依林、细幼白沙、草顶蘑菇伞、沙滩躺椅和街道另一边的高楼大厦、商店林立，构成了这个热带滨海城市的独特风情。这一切和小麦梦里憧憬过无数次的芽庄真正的重合到了一起。芽庄市内除了6公里长的沙滩海岸，还有一些散布在各处的人文景观。这里的公交车很少，步行不可能，自行车骑着很累，出租车又实在是太贵，那怎么办呢？作为摩托车王国的越南，相比起胡志明市和河内这两座大城市的街道上，摩托车流如同是激流险滩，芽庄的交通状况要好得多。对于游客来说，还没有哪个城市的摩托车像芽庄那样的有亲和力，所以小麦决定在这里来一场芽庄摩托之旅。办完了租车手续，骑车拐入滨海大道，稍微提速，碧蓝的海，绵延的沙滩，穿比基尼的外国女郎，牵着手的情侣，戴越南斗笠的妇人，穿奥黛的姑娘，在你前方，在你后方闪现而过，和阳光一样的明媚，衣衫鼓起了椰风，忍不住想要呐喊一声。想到需要注意形象，小麦并没有这么做，毕竟芽庄人民天天都过着这样的日子。婆纳加占婆塔是芽庄最重要的人文景观，这个越南占婆时期的古印度教圣地有着千余年的历史，至今有4座建筑保存下来，既是芽庄的旅游景点、重要文物，也是越南人仍在朝拜的圣地，并且春节也是越南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芽庄人或者情侣或者全家老小，都会身穿传统的金族服装，排着长队进塔参拜祈祷。婆纳加塔建在城市北部的一个小山丘上，山下是一个很小的海湾，这里泊满渔舟，远眺两座大桥之外的碧蓝的海。小麦终于再次拧开油门，由东北方向骑去，渐渐地出了城区，加大油门冲上一个小山坡，就到了中雨石夹角。相对芽庄海岸漫长的沙滩，这里的礁石巨岩的海岸地貌显得尤为突出。一望无际的壁，小小的岛屿，点点的渔船，海浪拍打聚焦其岩，在这里光是发呆就会一不小心忘了时间。但终于石夹角最文艺的气质来自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小说《情人》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电影的结尾处，梁家辉和甄玛琪饰演的男女主角忧伤的别离，就是以终于石夹角为外景地拍摄的。在怪岩间爬上爬下，在礁岸看惊涛拍岸，在岩缝里捉螃蟹，或者去茶棚里要一杯滴漏咖啡，慢慢地任时间过去。终于石夹角景区虽然不大，但是小麦这里一不小心就能够泡上半天的时间。芽庄教堂是一座有一些中国建筑风格的哥特式老教堂，龙山寺则是典型的中国南方寺庙建筑风格的佛寺，它们都在城市中心人口密集处。 小麦拿着复印的地图，凭着手机里的地图 APP， 找到他们倒是有点像是定向寻宝的游戏，仿佛寻找的乐趣要更大一些。不过芽庄教堂的建筑风格确实很有趣，而龙山寺跟我们国内的寺庙风格太像了，倒是寺庙门口如同庙会一般的小买卖更吸引人，尤其是从未见过的，自始至终也打听不清楚名称的奇特美味的越南小吃。芽庄是以海鲜为主，芽庄的海鲜远近闻名，中心地带饭店林立，在市场中吃午饭是很便宜的。芽庄城中心带吃饭的地方多得列不完，总之在市场里吃饭非常便宜。在城北端的谭氏市场有很多当地的小吃摊，也包括一些素食。喜欢冰淇淋的朋友一定要去芽庄的香蕉圣代尝尝他们自己原创的冰淇淋，简直让小麦爱不释口。沿着滨海主路往北方走，就能够看到小山丘上面的婆纳加站婆塔群。这个典型的印度教建筑里供奉了女神婆纳加，相传她保护着当时占婆王国的渔民免受海风海浪的侵袭。经过了1000多年之后的今天，仅剩的四座建筑还算是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现在这里不仅仅是旅游景点，当地的许多越南人和华人依旧会来这里参拜和祈祷。如果您来到这里想进入塔内参拜的话，记得要赤脚。海水碧绿清澈，很漂亮，芽庄的沙滩真心的不错，在海滩上晒太阳也不错，来这里感受一下越南式的幸福吧。中与石夹角是电影《情人》的外景地，影片在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中与石夹角位于芽庄城北，凸起的岩石朝着大海的方向延伸，站在上面可以感受惊涛拍岸的震撼，风平浪静的时候，这里又是另一番浪漫味道。岩石两侧浅水细沙，无论是拍照或者是漫步，或者只是来喝一杯咖啡，都是超值的景点。芽庄教堂是一座哥特式教堂，建于1928年至1933年，教堂有中塔和美如锦花绘满圣经故事的天窗玻璃，石头建造的内部墙壁给人以清凉的感觉。教堂外是繁杂吵嚷的街头，而教堂内则是静谧平和，俨然另一个世界。教堂每天早晚举行弥撒活动，常能在门外听见诵经声或者唱诗班美如天籁的歌声。教堂窗户是彩色的，阳光

照射着异常好看。每天的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随着太阳的升起渐渐明朗，沙岸旁那挺拔高耸的芽庄椰树开始眺望大海远方的冉冉升起的太阳，沙滩色调变得流金溢彩，沙滩上的人一下如潮从芽庄市区冒了出来。原来芽庄的平民百姓比世界上其他的海滩居民更狂热地戏海逐浪，年老的穿着薄衣薄裤一步步地迈入海中，中年人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拖儿带女冲向海滨，将车子倚在椰树一靠扑通扑通地奔向浪里。青少年在平滑的沙滩上舒展他们独特的芽庄霹雳舞，此情此景的平民海滩大展示让小麦不知为何有一些感动。生活不是就应该这样吗？快乐自在地活着，小麦正是在不停的步履中寻找这样的简单快乐。与梦同行，有我有你，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一期的梦想旅行日志。

0: 这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改善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一瓶魔法药水泼洒出奇异的涟漪，当宇宙的无垠奥妙不再是你探寻的方向，物理方程的重力数值也被轻轻颠覆，你是我轨道偏离的宿命星体，从此不再需要宇宙做刻度衡器。相遇看似无意，却如蝴蝶振翅掀翻整个命运秩序，规则与物理定律被你的存在温柔的揉碎又重建，一切定律都在你出现时失去立场，人间才是唯一的度量衡。纵然歌词唱响太空漫游的神迹，最终温柔落点终究在平凡生活，唯有当你脉搏贴近我的脉搏，世界才获得自己的光源。

那只手的习惯性存在已成为自我在世界中的无声支点。霓虹吞没星辰，冰冷屏幕照亮孤独侧脸时，左手把回忆揉皱了又松手，像刻写肉身经验的日刻。指关节蜷起松展之间，是在抗拒时光剥离自我的徒劳循环，还是抚平心墙涟漪的微妙疗愈？数字洪流中，左手刷新的数据碎片，勾勒一种徒劳的孤独闭环。人已深陷虚拟沙海，却试图以指尖捕捉沙粒形状，聊为孤岛般的存在体验。当搁置末节，左手指尖缓缓置在地面，那具象支撑骤然凝聚为一刻生存隐喻。悬停于坠落前的临界，以柔韧姿态迎抗存在的重力。

0: 姐姐，姐姐，姐姐，你来了。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1: 我也在你的梦里。
0: 当然，所以你会梦见我啊。可是后来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才找得到你。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成年是一道幽深的门槛，跨过之后说出口，骤然变得如此有分量。欲速又止的习惯，彼此低垂的眼帘，欲触又收的指尖，一切未完成的试探，所有戛然而止的诗句，都浓缩成心底一种悄然滋长的存在。当遗憾比琢磨的告白刻骨更诚实，心照不宣的默契，何尝不是时光碾过青春所淬炼的银辉。正是那些沉默在灵魂深处未能浮出水面的表达，反而构成了我们更沉重的情感地貌。遗憾比爱更刻骨铭心，便照见真相。所谓成熟，亦是对克制二字的体认。原来千钧重量常附着于

季晴朗，应属晴天，然而新的阴霾并非来自气象学意义上浮动的云团，乃是源于钢筋丛林之中难以消解的孤寂，那些散向天涯

的朋友何尝不是飘逸的云絮，而我们则成了原子化的无垠孤岛，游荡在无边的星海。灵魂早已在彼此隔绝的牢笼中失去庇护，阴晴未卜的天空虽因为胸口起伏的潮汐图，今日与昨天星之气候变化图已难借任何天气仪器测度，灵魂失温亦非单一晴雨能阻。人何以成了新的无依岛飘零中，预报天气尚存，测人心唯能听凭未知风暴刮过，冷暖只任天定数落。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

0: 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说投降的趔趄前行，那光点就映亮了方向。当我们把伤痕撕裂，又耐心拼接，让碎裂的痛苦既能粘合成飞翔的羽翼，深浅的绝望便凝作成露融化了。原来光明并非驱逐黑暗的利刃，而是许你俯身与忧伤共作一席的温和包容。所谓希望并非粉尽幽暗的火焰，它是当所有泪水得以蒸腾飘散后留在心底的坦然回响。它让每个灵魂有资格向世界低诉，纵使微弱如烛，亦自有

花被潮水卷走时，我们正前行，踩碎飘落的花瓣，时光锋利如刃，雕琢记忆礁石，唯留尘卯般的遗憾在深夜刺痛人心。那些最盛大的错过，总以缺席向灵魂索要最沉重的代价。纵有万千未来耀眼招展，却无法兑换同一个暮色中的温柔眼波。既然当下是风与落英交错的瞬间，且让我们在潮湿的泥土栽下此刻虔诚，互为挽留，惨伴虚影，而松手放飞掌心的昔日光华。

枯枝成为心灵深处的坐标，炊烟被赋予了守望的象征，歌曲揭示了最深沉的悖论。我们不断追寻理想家园的过程本身，恰恰就是现代人为存在的根脉不停努力确认的精神救赎。天堂不在远方地图的某处，而在于飘零处住心安顿的微光，无以为乡处恰成星魂的栖息地。我们各自在精神漂泊中构筑着微妙而坚韧的人间天堂。

那自嘲晒黑飞球后假装不经意的邂逅，恰恰最刺痛人心。他精准照见了我们所有小心翼翼掩藏真心的动作，揭示了身处爱欲潮流中的孤独个体那无处落脚的困顿和无力直面的激动。每一句喜欢你啊，都如一片暗哑的枯叶在风中徒劳挣扎。正是这份无声中透出的坚持，反而映出卑微之下的灵魂暗涌，脆弱里的执念不休，成为更好的我一句点睛，陡然将那些自轻的伪装变为前进的反光板，把飞球黑皮化作强韧的铠甲。恰是这淬炼出的自我救赎之光，使这歌曲成为了爱情彩票学中尊严回响，照亮在繁琐爱恋中每一个寻求光亮的行路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胡夏，它会有一种夏天干净热烈的感觉，可能会听到那种久违的温暖，那是一种十几年前简简单单听歌的感动。当然并不是意味着他的专辑做得很保守很老派，只是那种他声音里面他的情绪里面直接而淳朴的东西非常的动人。

是人生的常态。这句话让很多人看着很难过，但更难过的是，我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却要看着他与别人相爱相守。我不仅害怕你不喜欢我，还会害怕爱你这件事让你备受压力，倍感苦恼。田馥甄的演绎，爱了很久的朋友。

果你的生命里注定没有我，我还是永远希望，希望你眼里有光，没有烦恼和遗憾。如果以后再没有机会与你联系，把电影里的一句话送给你吧，祝你早安午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系到我。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逃脱对方。爱情就像一个杯子，彼此的付出就像一杯水，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将杯子装满。可是如果你爱的太多，对方就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来装下自己的那些水。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的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就可以联系到我。这是我偶然间听到的一首歌，淡淡的旋律勾起小时候的画面。有人说70后的儿时是弹珠和陀螺，80后的儿时是老爷爷推着车卖汽水和盐水冰棍，而90后的儿时则是5点半的动画，6点的大风车。明明是同一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童年。但我知道有一个童年是一样的，那就是前桌那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斜对面那个笑起来很阳光的男孩。刘浩霖，儿时。

三毛说，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才成就了那份完美。如果你也忘了那份纯真的快乐，希望这首歌能够帮你想起。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2030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再见，相见。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

0: 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会因为什么而感到孤独？我想大概是所有心事无人可说，好像总有一段时间人会处在孤独的氛围当中，独自哀伤，想说的话也不知道向谁说。人会孤独大概是因为有所期望吧，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读懂你的寂寞。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奇怪，喜欢的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时候怀疑，失去的时候又开始想念，终其一生好像都在遗憾中度过。以前常听人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可我一直认为还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此爱翻山海，山海皆可平，往北车，至你所爱。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有一首歌能够看到爱情最本质、最动人的地方。很多人的爱情也源于这一首歌《勇气》。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你问我除了王菲谁的声音同样的清澈干净，我的回答是莫文蔚。她在歌里真的唱尽了爱情所有的样子。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我是小青，你还好吗？感谢时间又一次让我们在小青的暖心歌里相聚了。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自张学友的一首经典老歌。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你要相信最好的尚未到来。即使生活给你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你也要找到一千零一个开心的借口。不管这世界多么残酷，都要保持一颗释然的心，用你的笑容淋湿所有冷漠。睡前原谅所有的人和事，活在当下，少一些依赖，照顾好自己，相信前行的路上总会有不期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说，但凡死缠烂打的人，那都不是真的爱你的人，那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自尊不允许。我们一直深信，爱就是把最好的一切给予对方，包括尊严。多少浅浅淡淡的转身，是旁人看不懂的情深。

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你已经是十年之后的那个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问题。练习这样做，心情可能会平静一些，知道眼前这一切都会过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

许生命中总会有一些愿望不能被满足，可正是由于得不到，我们才会在心中一遍遍地勾勒得到时的美好。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0: 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一种勇气，绝对不做那些良知不允许的事是一种勇气。一件事如果让你变得丑陋，不要去做。一个人如果让你变得功利，请离开他。
1: 你懂我不说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会有那么一天，你脱掉最爱的帆布鞋，穿上漂亮的高跟鞋，优雅地走在路上。会有那么一天，你盘起发髻，梳上刘海，画着精致的妆容，徘徊在各种社交场合，不再像以前那样梳着马尾，一脸天真，旁若无人的傻笑。会有那么一天，你会成为父母引以为傲的女儿，也可以很坚强，坚强到为你爱的人撑起一片天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

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矫饰的唱腔，林志颖的这首《十七岁的雨季》真实地唱出了曾经的一代少年人青春的模样，见证着那段懵懂而悸动、纯真而浪漫、对未来充满着无限期许的单纯岁月，并伴随着他们一段段不同的成长故事一直传唱到今天。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紧，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五一换新事，惊喜再翠华。营口翠华金店店庆遇上五一劳动节，东方祥瑞精工黄金展销盛大开启，旧金零损耗零工费零递增，免费换新款。精工黄金系列工艺费全场7.5折，实惠又体面，款式多，福利足，买黄金换新款，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期待您的光临，2823888。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每个人心里都在渴望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之所以还没有迈开行走的步伐，不是我们缺乏旅行的勇气，而是不确定这场旅行的终点在哪里。每个行走在路上的人都需要一个前行的动力，它可以是一句温暖的鼓励，可以是一路同行的陪伴，又或者是来自不同目的地的诱惑。旅行的终点不一定是山清水秀，也不一定是繁华富丽，但它却充满了对心灵的感召，因为在那里总有一个吸引你的地方。所以旅行是一个心灵满足的过程，是对终

得中学的时候，小麦特别喜欢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济南的冬天》。还记得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着春风来把它们唤醒。

济南2700多年的历史的确称得上是一座老城，又因为境内有72名泉，所以又被称作泉城。济南三面环山，旅游资源丰富，曾有诗句这样赞美过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所以我对于济南的向往，一半是泉水，一半是湖水。说到泉水，济南作为世界泉水之都，拥有四大泉群：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九龙潭、五龙潭。最有名的当属趵突泉，来到济南不得不去看的就是趵突泉。从1956年，趵突泉被整修为公园，历经几次扩建，逐渐建成以泉为主、小巧玲珑、一步一景的泉石公园。趵突泉公园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南靠千佛山，东临泉城广场，北望大明湖，面积158亩，是以泉水为主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特色园林，也是国家首批重点公园之一。趵突泉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所以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是最早建于古代文献的济南名泉。趵突泉是泉城济南的象征和标志，和济南的千佛山、大明湖并称为济南三大名胜。来到济南的时候已经是11月份，正如老舍在文章里所说，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虽说北方的初冬已经让人们领略到了天气的寒冷，但在济南却能感受到冬日暖阳的舒适，这时候来济南看趵突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经历过7、8月份集中降水的补充之后，济南市的地下水位会明显升高，济南市区内的泉水在秋季会有争相喷涌的独特场面，因此去济南旅游的最佳时间是每年雨季后的秋天。我赶在了旅游旺季的最后阶段，一睹趵突泉的风采。一进入趵突泉公园，就看到了古色古香的趵突泉大门，大门上的横匾“趵突泉”三个金字，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御笔。我着实被乾隆帝挥洒出的气魄惊了一下，驻足良久才步入公园。甬路两边到处都是婆娑的垂柳和茂密的竹林，虽然已经到了冬天，但这些树木却显出难得的生命力。穿过步青桥就来到了趵突泉边，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观澜亭，金黄的玻璃瓦、淡绿的垂柳和碧绿的泉水相互映衬着，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观澜亭左边的泉水中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明代书法家胡展宗撰写的“趵突泉”三个大字。清朝历城人王忠林所题的第一泉石碑矗立在观澜亭的右侧。朴素的石碑、古朴的亭台和波光粼粼的趵突泉，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风景画。来到这里的时候，虽然说已经是冬天，但泉水的活力依然不减，咕咕地向东北的方向流淌，顺着泉眼不停歇地冒上来一串串白玉般的珠子，这便是泉的灵韵所在。若是没有了这泉的灵韵，想必泉城也就失去了泉城的美誉了。况神怡，池里的水清极了，鱿鱼水藻都可以看得清清。况神怡，池里的水清极了，鱿鱼水藻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池泉中央偏西有三个大泉眼，水从泉眼往上涌，冒出水面半米来高，像是煮沸了似的不断地翻滚。

三个水柱都有井口大，没昼没夜地冒出来，永远那么轻盈，那么活泼，好像永远不知疲倦。泉水一年四季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现在是冬天，池面腾起一片又白又清的热气，在深绿色的水藻上飘荡着。看着飘渺如烟的雾气，我的身心仿佛进入了一种神秘的境界。池边还有数不清的小泉眼，有的不断的冒泡，均匀的小气泡连成一串，像一串珍珠随着水流摇曳，有的要隔一会儿才冒出十来个气泡，只见气泡快速地往上窜，好像你追我赶似的。有的半天冒出一个气泡，那些气泡比较大，大多扁扁的，一边往上升一边摇晃，碰着水面就碎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大小小的水泡五光十色，没有哪一种珠宝能比得上。真如老舍先生说过的，没有趵突泉，济南会失去它一半的妩媚。济南城泉眼众多，除了趵突泉，再说说漱玉泉。如果把刚才的趵突泉比作一个血气方刚的山东汉子，那么这漱玉泉就好似江南的女子。漱玉泉是一个呈长方形、清澈可见的泉池，四壁栏杆皆有汉白玉石砌成，洁白温润。泉水从石壁上平展溢出，形状如水晶帘幕，经过一片云集的乱石斜溅，活泼欢腾地泻入这方池塘里，其声朗朗，响若漱玉。相传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居住的时候，经常在泉边梳妆打扮。漱玉泉对面就是李清照纪念堂，院内东墙壁嵌刻的20方石刻，墨迹出自启功等著名书法家之手。纪念堂正厅迎门耸立着李清照全身塑像，女词人手持书卷，眉头紧锁，若有所思。庭内陈列的李清照生平事迹、各种版本的著作和书画家为纪念堂所做的字画。漱玉泉景区名泉不少，除了千秋飞流的漱玉泉，还有春城飞花的柳絮泉、千载神奇的金线泉、古朴如镜的黄华泉、马踏飞泉的跑马泉等诸多名泉。这让小麦想到，天资聪慧的李清照，难道不正是这名泉蒸馏的优美环境和晶莹剔透的泉水孕育出来的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伴随着这首熟悉的音乐，我们是否还记得《还珠格格》里的大明湖畔呢？以前一直以为电视剧里的大明湖畔是虚构的地方，直到我来到济南，看到了大明湖，才明白为什么琼瑶会选择这里作为剧中紫薇格格的故乡，那个乾隆爷邂逅夏雨荷的地方。大明湖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全城明珠的美誉。大明湖位于济南市中心偏东北处，是由城内重泉汇流而成的天然湖泊，面积甚大，几乎占了旧城的四分之一。大明湖因为景色秀美，古迹众多，又处于繁华都市之中，千百年来一直是游览胜地。虽然说我来到大明湖的时候，荷花锦簇的场面已然不在，但此时的大明湖却多了一份静谧和从容。沿湖800多株垂柳环绕，柔枝低垂，婀娜点水。看到这样的此情此景，脑海里还是不禁浮现出一幅诗意的画面：荷花满塘，画舫穿行，岸边杨柳阴浓，繁花似锦，游人如织。其间又点缀着各色亭台楼阁，远山近水与晴空融为一色，犹如一幅巨大的彩色画卷。沿着湖畔漫步，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时而有鱼在水里自在穿梭，还有水鸟掠过水面，给安静的湖面带来一丝波澜。湖水游动着很多活泼欢快的小鱼音，不用寻找，随处可见，时而懒散漫游，时而振臂拍翅划水，时而悄无声息地沉入湖底寻找食物。突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带着收获，带着欢笑，真的为这些无忧无虑的鱼鹰感到高兴。恐怕也只有大明湖才能给他们这么温暖舒适的环境，可以容许他们肆意地游动溪水寻找食物。大明湖是由城内众多泉水汇集而成，广阔的湖面仿佛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在湖水中，你分辨不出哪一滴是趵突泉水，哪一滴是黑虎泉水，哪儿又是珍珠泉水。所有的泉水在这里汇聚凝结成了清澈淳朴、平淡幸福的湖水，清澈透明，岸边垂柳倒影清晰可见，甚至连枝条上的条纹都跟亲眼所见一样，给人一种和谐、静谧、平安、幸福、其乐融融之感。如同西湖有许仙和白娘子的传奇故事一样，大明湖也流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不管是惩恶陈四成明湖的故事，还是杨柳荷花长相守的悲歌，大明湖充满传奇的过往，使每个来到这里的人不单单只是看风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些动人的神话传说为美丽的大明湖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为大明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让人遐想，让人神往。傍晚时分，夕阳泼洒在湖面上，金光闪闪，大明湖的日落也变成了全城一景。坐在湖边的小
1: 完全的忘记，如果有醒不来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如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时间不会回头，爱情

对你那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可我毫无办法。毕竟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也会想一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里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然地以为还是我给你的温柔。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看了一眼歌词，差一点热泪盈眶，仿佛在说自己，落叶归根终究是错付，但请记住我的好，毕竟我也曾深深的爱过。屋檐的花开了，我又想起了那年夏天的你，此时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记住我的好。

你永远体会不到一个深深喜欢你的人最后变得安安静静，不再打扰，他的心里是有多难受。不是未曾想过与你的以后，只是赴约之后却不再看得到当年夏日真诚的眼眸，遥远的是无岸的思与愁。太阳不会突然落山，当初相顾无言的缠缠绵绵，那时蓦然回首后又绽开的笑靥，后来才知道那些誓言只是眼前的过眼云烟，只想要你还能记住我的好，还能记住那一个只为你痴情的人。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正起双股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

0: 216-9-333 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孤立的鲸偶遇坠入海底的心，开始了一段结伴而行。星斗坠落，回首不见来路，却甘愿做一尾游鱼，承受阻力也要朝你靠近。

坠落的星斗化成属于你的海星，保留对你的心动，我们的故事也会一直走下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歌声是多姿多态的，不同的歌有着不一样的韵味，我们听起来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酸甜苦辣咸都有。有的时候要练成鱼的记忆，因为有些东西只能依靠遗忘去对待。我想在你面前我只是一条鱼。这首歌由思阳

0: 水的鱼讲述了我和你的故事，化形的鱼将你和我的故事遗忘，直到永远。
1: 全都怪我太过分。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0: 大商电器渤海大街店，4月17号到5月5号，3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

0: 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魏兰唱大歌的时候，我对这个声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出专辑的速度真的很慢，而且会有很多人说比以前的要差很多，但他的声线依然震动着我。接下来马上来听歌《阴天假期》。

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相比原版，蔚蓝诠释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份柔情。听完之后，应该能够让无聊假期的你突然感

张爱玲说，见了那个人，他开始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从暗恋的那一刻开始，漫长细碎的失恋就无法再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人，他是在发表《美妙生活》之后冲上睡到自然醒的林宥嘉，工作满到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就要起来跑通告，黑眼圈出来也是让粉丝吓了一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轻摇滚歌曲《自然醒》。

说实话，所有人工作之后应该都很崇尚自然醒，不过想要自然醒也是比较奢侈的愿望了。继续来听歌，张惠妹，真实。

人说，我们总是在最不懂爱情的时候遇见最美的爱情。你说，到底什么才是爱情？詹卓的翻唱《奇妙能力歌》。

0: 鸣，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